0: Bismillahirrahmanirrahim. 奉普茨特茨的真主之尊名， 我是 Hamza，
1: 我是 Muhammad。
0: 我们在讲述伊斯兰文化基础宗教系列丛书第一册，这个网站出自于
1: 2MFM 学院当中，是关于伊斯兰教悉尼的一所学院。万物非主，唯有真主，伟大的真主，真主是永生的，他没有死亡。 真主掌控着一切，他的意欲不会改变。真主是万物的主宰，真主知道所有事物，没有任何事物可以瞒过真主。真主的佑助使我满足，万物非主，唯有真主。我托靠于主，他是宏伟的阿尔士的主。由于真主的意欲使人们的需求得到满足， 阿拉尔士近似于一个四柱平台，它是体积最大的被造物，
0: 也是天堂的顶。真主没有形体，真主能看但无需瞳孔和眼睛，真主能听但无需耳朵，真主能说但无需而没有舌头和双唇，真主无需而没有肢体和器官，真主知道一切但无需而没有老师，真主不相似于万物，万物不相似于真主。 赞颂伟大的真主，完美。

0: 缺，我感激并崇拜他。我们是无能无力的，除非是在真主的保佑下。真主的存在没有方位，真主的存在不受空间和地域的限制。真主不相似于任何被造物，真主不需要任何事物，真主没有形体，真主没有肢体器官，真主不需要空间而存在，真主的存在没有任何方位。我们的宗教领袖阿里，愿主喜悦之，曾说真主的存在是无始的，而曾经没有地方，在真主创造了万物之后，到现在他一如既往仍不占据空间和地方，他是永恒不变的。
1: 伊赫拉斯章，奉普慈特慈的真主之名，你说真主是唯一的主宰，他没有伙伴，真主是永恒的，无需他物，而所有事物都是需要真主的。真主不生育，没有孩子，他不是其他事物的根源，真主也不被生育，没有父母，他不是其他事物的组成部分，万物不相似也不相当于真主。我奉真主之名开始，他对于今生的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都是仁慈的、普慈的，但是在后世他仅对于穆斯林是仁慈的、特慈的。问题：古兰经章节 قل هو الله أحد 是什么意思？古兰经章节 لم يلد 是什么意思？古兰经章节 لم يكن له كفوا أحد 是什么意思？圣人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 愿主福安之，曾对他的一个 صحاب 圣门弟子说，你在清晨和傍晚各读三遍古兰经最后三章 Al-Ikhlas, Al-Falaq, Al-Nas 已得到真主对你的全面庇佑。 Al-Sahabi 又译为圣门弟子，是指一个曾经与圣人 Muhammad 在世时以常规方式相处过的穆斯林，并且以牧民的信仰而归真。